那天一千你们不怎么了，没几千都是几千块了吧？那我这边，咱俩，俺家这咱家买了，俺家买了，俺就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蟆的，拿蛤